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江美琪，那年的情书。早上的8:08，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那刚刚啊，我们这个在和直播间的听众聊天的时候，小乔，我问这么一个问题
1: 啊，什么问题？
0: 你问的问题，你还得让我说。
1: 我寻思你能记住那脑瓜呢？
0: 你记不住。
1: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0: 还得现找出来。总共就俩人儿。有一天，如果说你喝多了的话，有两个人来接你。
1: 哎，
0: 一个呢是这个喜欢你的，一个是你喜欢的。请问啊，你会
1: 跟谁走？
0: 你会和谁走？
1: 啊，
0: 这个问题，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在抖音当中也刷到了。问了一下这个小乔，你会跟谁走？
1: 我呀，我会，你看我喝的情况。我要是喝多了呢，我就自己回家。我没喝多，
0: 还行，喝多了不做人。
1: 我喝多了，我一点都不做人。他们说我喝多了墨迹。
0: 喝多了是有点墨迹，就给人发私信呢。那2点多发一个，3点多发一个，4点多发一个，然后问你醒了吗？
1: 谁呀？
0: 不好意思，让我们知道点秘密哦。
1: 然后。后来是什么了？
0: 哎呀，怎么了呢？怎么突然之间尴尬了呢？这个表情有点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1: 啊，然后没喝多的情况下呢，我会让那两个人陪我一起，哎，咱们一起叙叙旧啊，一起唠唠嗑。
0: 有什么可以叙的呢？
1: 咱也不知道。
0: 啊，就是一起喝到4点呗，这样就不用给人家发微信问那个你醒了吗？请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今天我们就想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就来说一说，如果有一天你喝多了，那么两个人来接你，一个是喜欢你的，一个是你喜欢的，你觉得你会和谁走？
1: 对
0: 啊，不是说你觉得哈，就是你在潜意识当中你会和谁走？都来接你了。
1: 然后派哥说：“这个我真的喝多了，我管那个呢，谁也别想带我走，我根本没喝多。
0: ”还有看到这一位听众啊，这个他说：“我打车回去。”
1: 我打车，就是从喝酒吧就能看出来一个人的这个
0: 性格。
1: 你就像我，
0: 你看我们这位听友就是非常独立，你别管我，我自己打车回去。喝多了之后，我谁都信不着
1: 啊！
0: 我只信得着我的代驾。谁你不要碰我，只有我的代驾能把我带走。我跟你说，来吧，我们看一看这一位啊，这个还是我们这位听友，他说他喝多了之后谁也不告诉。有的人是这样的，就是喝多了之后就是安安静静的，
1: 安静。

0: 但有的人就愿意打扰别人，
1: 谁啊，
0: 就愿意给人发私信。
1: 谁啊？
0: 我也不好说是谁。
1: 这屋还有第三个人吗？
0: 啊，
1: 旁边那个人吧。
0: 啊，有可能吧。前的各位朋友到就爱角儿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哈，就是有一天如果说你喝多了的话，
1: 对
0: 啊，你两个人来接你，你会选择跟谁走呢？
1: 嗯。

现在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呢特别有的人在这个跑步啊或者是健身的时候特别在意要有一个这个有一双非常舒适的鞋。那今天哈就是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就特别适合大家跑步的一双鞋子哈。一双上脚就像踩在云朵里的鞋子，但又不是说一点支撑力都没有的踩棉花的感觉，就是穿上它呢是那种身轻如燕健步如飞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鞋子的品味和舒适度真的非常影响我们一天的精气神和好状态。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瑞士高端运动大牌昂跑轻量休闲鞋的简陋福利。这个牌子的鞋不便宜哈，官网或专柜平时要1290一双，今天我们奥莱现货清仓只要399，平时官网一双的价格，今天能带走三双，限时限量福利只有100双，售完不补货。说到昂跑哈，大家都知道这个号称鞋中的爱马仕嘛，和这个 HOKA 以及萨洛蒙并称新中产三宝。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明星机场路透啊，到跑圈大神私讯呐、日常街拍到运动场啊，昂跑的出镜率非常高。那它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极致轻量化，上脚轻盈，像是给脚底装了隐形减震器，搭载品牌专利云结构鞋底儿，能够有效的吸收冲击力，还能够均匀分散足部压力，久穿不累，落地有缓冲，起步有回弹，每一步都是彩云般的绵软脚感。那今天呢我们有多款热门的配色哈，无论你平时是这个出门运动的时候，还是说我们就是日常想穿运动裤啊牛仔裤啊，搭配它都很好看。那现在各位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发送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黑色、白黑色、灰色、象牙白，8款热门配色全都有，每一款颜色都很好看，男女同款，鞋码从36到45哈。这个如果说您的脚呢是比较偏胖一点的，可以拍大一码，线下奥莱现货清仓，限时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就这一批卖完不补货，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到就按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周董周杰伦，我不配。早上的8:27，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就是喝多了之后哈，就是你有两个人来接你，一个是你喜欢的，一个是喜欢你的，你会跟他们谁走？
1: 对，
0: 这个刚刚我们还聊天哈，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冷不丁一问你，你是没有办法给出答案的。人呢，都是遵从这个本心去做事儿。
1: 就是每个人对待这种看待这样的问题，他不一样吧？
0: 对，你像小乔，就是谁我也不会跟你走啊。但是他会怎么样呢？就是这个，他会去接别人。
1: 哦，会接别人。
0: 啊，他就是那种，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啊，叫做舔 dog。 我们看到这个直播间当中啊，我们就有朋友说了，小乔啊，就告诉你，你这个舔狗舔狗舔到最后他一无所有，这都是哥哥姐姐们过来的这个来时路，给你一点点警告
1: 啊，听劝呗
0: 啊，对，让你听劝哦。你有这时间啊，你不要缠着人家，人家也有自己的生活要去做，你别缠着人家，你干嘛呢？你丰富丰富自己，你出去溜达溜达，你出去玩一玩
1: 啊，看看外面世界。
0: 对，那么今天我们旅行推荐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呢，离我们不远啊，还非常适合大家去放松身心。那今天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就是

0: 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大连旅顺、哎、啊。这个每年五月到十月的时候，都是最佳的旅游季节，都非常适合去当地，因为海鲜肥美，天气舒适，而且春秋的时候，这个太阳沟银杏啊、樱花呀、啊，都特别的美。
1: 哎，它的核心旅游景区呢有几个、啊？像第一个就是白玉山的景区，门票呢是40元，哎，早上7点半就开门了，晚上6点钟关门啊，是这个旅顺的制高点，360度的俯瞰整个军港啊、老虎尾啊、全城的全景啊，
0: 嗯，
1: 可以步行20分钟上山。节假日呢，哎，我们这个索道、啊、会排在久一点，傍晚5点半以后啊，哎，就是免票看我们的日落啊。
0: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旅顺口景区啊、嗯、这个也叫军港公园，门票呢大概是10到30元期间啊，6点半到晚上的6点，这个是整个的这个观看的时间，看天然不动军港、军舰、喂海鸥、看日落，门口呢也可以远观，这不一定非得要强制入园哈，
1: 对，
0: 看您自己的需求就可以了。
1: 嗯，去到当地呢一定要看一看当地的博物馆啊，是免费的，公众号预约，周一是闭馆的啊，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半，哎，这里面呢藏馆是非常丰富的，国家一级馆啊，百年的俄式建筑、西域文物，哎，建筑本身就很出片儿，哎，太阳沟的核心地标啊。
0: 嗯，说到这个太阳沟历史街区，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复古俄日老洋房，还有梧桐街道、旅顺火车站，可以在外观来打卡哈，就不必非得进到里面去。在整个这个旅顺的这个地方 City Walk 去拍拍照啊，然后这个留声机博物馆也在附近，各位可以顺道一起去看一看。
1: 嗯，然后当地的黄渤海分界线呢是辽东半岛的最南端，黄海深蓝，然后呢渤海的这个昏黄交汇啊，哎，晴天上午呢看得非常清楚，离市区呢是比较远的，适合自驾呀或者包车前往啊。
0: 嗯，还有这个潜艇博物馆哈，这个呢是真实退役033潜艇内部来进行参观，
1: 嗯，
0: 非常适合这个亲子啊，还有这个军事迷，注意区分套票，别买不必要的项目哈。那除了玩，我们去到当地啊，也得吃啊，这个海鲜这么多，是不是？
1: 对，
0: 本地特色哈，首先呢有这个海菜包子，还有这个鲅鱼馅的水饺，以及海鲜焖子，还有这个酱焖鱼。

0: 海胆蒸蛋等等，都是一定要去尝一尝的特色美食。
1: 嗯，当地呢就有几家店推荐给大家啊。
0: 嗯，
1: 这个没事，
0: 这本地人推荐的啊。嗯。你关键是那么远，他也不可能给我们投广告费。
1: 然后推荐这一家是这个全家园，盛家园全羊馆啊。
0: 嗯，
1: 哎，当地的什么烤羊排呀、羊肉汤啊、大串啊，都是本地风味。
0: 嗯，
1: 以及西马特附近的这个真庙火锅鸡啊，以及双香园烤肉自助都是不错的啊。
0: 哎，这个你看人家这个火锅鸡起名儿
1: 啊，
0: 真庙啊，
1: 真庙，
0: 人家就叫真庙。你不像咱们长春，其实也有一家火锅鸡特别有名，
1: 对，
0: 但是我始终叫不明白它的名字，就是刘继光大火锅鸡还是刘继光大火锅鸡，
1: 咱也不知道他叫啥呀。他老板到底叫啥呀。
0: 好了，那我们刚说回来啊，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大连旅顺啊，
1: 嗯，
0: 这个博物馆方面，因为刚刚我们推荐了很多嘛，如果说您要去的话，一定要提前线上预约。很多博物馆都是周一闭馆的，因为要这个维护嘛，所以各位这个在预约时间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还有就是去到这个当地参观的时候要带好身份证。那黄渤海分界线距离会比较远，打车返程会不是很方便，
1: 嗯，
0: 所以优先选择到那自驾呀，或者是包车。还有就是我们因为旅游的时候啊，要考验一个人的运气，
1: 对啊，
0: 就你旅游运好的话，遇到这些美景的时候可能都是大晴天。
1: 嗯，
0: 只有这些景色只有晴天能见度好的时候才会好看一点。
1: 哎，
0: 那如果说您去的时候阴天下雨了，你千万别到那儿又打卡，这个避雷呀，又给人一顿臭骂呀啥的，那可能只是我们这个运气不太好，没看见。
1: 嗯，然后呢，大家如果前往这个白玉山呢，傍晚我们的5:30以后啊，免费上山看我们的日落，省钱又出片。
0: 嗯，
1: 然后夏季呢，我们一定要注意防晒啊，海边的风大，注意保暖。7-8，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是旺季啊，大家要是前往的话，一定要提前预约。
0: 嗯，建议错峰出行哈。
1: 嗯，
0: 那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呢，离我们还算是挺近的，
1: 对，
0: 动车4.5小时。
1: 哎，差不多。
0: 4.5小时差不多就到了哈。就是我们如果想去的话啊，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发送旅顺两个字，我们将这份详细的旅行攻略发给您，或者你有其他想去的地方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
1: 就这么玩吧。
0: 出去玩啊，这个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回忆嘛。那还有一种留下我们回忆的方式，就是拍照。
1: 哎，
0: 说到拍照，你有没有发现哈，就是你明明那么好看，可是翻遍所有的相册，你就是拿不出一张能代表自己的照片。
1: 对啊，
0: 相信90%的人都是这样的。那今天我们就给您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这一站来到长春。
1: 嗯，
0: 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那都得是6位数起，明星跟拍一天5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但是哈，我们这一次的巡拍就是想要让普通人也能够接触到真正的肖像摄影。
1: 哎，原价呢是3999啊，3999元的顶级的女性的肖像摄影套餐，2次妆造加2个精修的成片。哎，我们肖像节的活动呢是399元，而且呢现在限时再给我们的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只需要299啊。
0: 嗯，
1: 哎，像我们的这个东西啊，都是一客一用的免费送，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还赠送我们的一个这个彩色的诊断一次啊。
0: 色彩诊断。
1: 哎，对，色彩诊断，而且呢是前30名添加我们的肖像顾问，拍摄后发送我们的朋友圈，哎，再送精致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拍照两个字先锁定名额再说吧。

0: 新到的好音乐来自后弦，下完这场雨，早上的8:40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有没有发现这两天的天气哈、啊，比起前段时间就是特别热的那种感觉要好很多了？
1: 对啊，
0: 因为这两天根据天气预报显示会有这个降雨哈、啊，降雨过后呢，我们的气温呢就会有一个这个很明显的降温。今天长春最高温是33度，最低温是26度哈、啊。到了本周五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最低气温来到了10几度，
1: 哎，十几度啊，
0: 就又到了我们比较舒服的这个时候，
1: 你知道
0: 这个气温了。
1: 你知道为啥吗？马上迎来立秋了。
0: 就是在本周五的时候吧，立秋8月7号的时候。
1: 对，
0: 就你会发现立秋了之后，我们的气温明显就会下降。
1: 嗯。
0: 但是呢，我一直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就是你要小心这个秋老虎，就是你别说一下子立秋了之后，哎，我就开始这个不注意这个防暑的这个相关工作了，它还是会有偶尔的这个比较热的天气。就会让我们这个防不胜防。
1: 对，很多朋友呢立秋以后会忽视这个防暑的问就是比较炎热的问题啊。
0: 然后呢？
1: 你防晒呀、啊、
0: 然后呢？
1: 多喝点绿豆汤。
0: 然后呢？
1: 然后在家待着吹空调。
0: 你总重复人家说完的话，你说你自己没有点头脑吗？
1: 那怕大家不知道吗？
0: 要提醒大家，这两天的这个降雨哈，各位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雨伞。快，有的人就是不太喜欢打伞。
1: 哎，就像我，你就像出门你要拿个伞就可费劲了，那除非是下雨天。
0: 下雨天不拿伞。纯靠头铁，是啊，纯靠这个出门的时候啊，我就不拿伞，我最喜欢下雨天在外头跑了。你以后下一次你上节目的时候，能不能少说废话，行吗？
1: 行，
0: 你能答应我们吗？这个不喜欢打伞，那怎么办呢？我们其实除了雨衣，还有就是这个有高科技的防晒衣，也是可以适当的这个防雨的。那如果说哈，您平时出门啊，这个又怕晒伤晒黑，又这个下雨天的时候不喜欢打伞，那么就可以选择这样的一款含有高科技的这个北面防晒衣。它呢是给专业的登山运动员设计的，有这个明星户外博主实测口碑拉满 UPF50+ 能遮挡98%以上的紫外线，而且呢就是在这个暴晒当中徒步2小时胳膊也完全不会红，还有就是当外面突然之间降雨的时候，它也能够有效的阻挡这个比较细小的雨滴哈，就像是在我们的皮肤上裹了一层凉毛巾。腋下呢有透气的网眼设计，比普通的防晒衣透气很多，而且它还有这个防风科技防泼水处理哈，夏天防晒又防小雨。水珠在衣服上滚着走，内里非常干爽，春秋拉链一拉，这个风根本灌不进来，一衣穿三季，非常实用哈。官网平时有活动呢，也要800多，今天正好赶上商城七夕礼遇季，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最后一批现货清仓福利，只要299，没错，只要299，男女同款4个颜色，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随便挑，从 S 到 XXL 码数齐全。这个夏天哈，你可以跟朋友人手一件，哎，或者是跟另一半人手一件大牌情侣装，奥莱清仓直供，正品保真，现货清仓只有200件，最后一批卖完不补货，不是不想多卖，是真的没有货了哈。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素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方大同，诗人的情人。早上的8:54，就爱小儿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超，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哎，我发现哈，就是我们这个最近大家业余生活还都挺丰富的。
1: 嗯，怎么说呢？
0: 就你看我们直播间当中就有朋友哈，前两天我看我们派哥，这个去参加这个五月天线下粉丝会去了。
1: 哦，哎。好像在那个新民广场吧，应该是
0: 啊、哦，好像是，就我看到他发那个抖音嘛，就是感觉哎呀，就有这么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然后你度过这么一段美好的时间，会让你日后这个再回想起来的时候，都觉得是难忘的回忆。
1: 哎，
0: 还有你看我们虎哥啊，他就是把自己的热爱差不多做成了半职业。
1: 对呀、
0: 啊，他就是喜欢这个打羽毛球嘛。你看他们单位一有什么羽毛球比赛呀，或者是这个社区内有什么羽毛球比赛的话，会请人家去做裁判。
1: 哦，那我特别羡慕这样的。
0: 那你还费点意思，费点劲是不是？
1: 这太费劲了。
0: 你要是这个成为裁判的话，还差点意思。
1: 嗯，我这个球技还得精进精进。
0: 哎呦，听小乔说这么谦虚的话不容易。你平时你听他从他嘴里出来的都是，那咋不找我呢？我专业的。所以有的时候哈，我们真的就是将自己的这个特长啊、爱好啊，就是你坚持下来，你会发现它可能短时间之内不会给你一些回馈，但是长时间之后一定会让你有一个生活上的一些改变吧。
1: 对，
0: 你像有的人哈，他就是喜欢拍照嘛，然后最早呢只是拿相机记录生活，慢慢的人家就把自己的这份爱好做成了职业，人家就成为了这个专业的摄影师。
1: 对啊，
0: 慢慢的组建自己的团队。那这支团队呢，他们是专门干嘛的呢？给大家拍肖像照的。
1: 肖像照啊，
0: 哎，肖像照它可不是艺术照。
1: 对，
0: 就是我们以前看的艺术照，不是那种妆很浓的，然后给人感觉好像化完妆了之后有那种爆改的嘛。化完妆之后感觉所有人都长一个样。然后还有就是这种拍艺术照，你会发现所有人都要在同一个位置。你有见过那个延吉公主的那个照片不？
1: 啊，
0: 其实它是很好看的，而且在对于当地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样的一组照片。但是有很多的摄影师他吧，可能哈，就是为了这个能够快一点嘛，流水线嘛，就所有的女孩到了那个地方，你都得跟那个大酱缸来一张合影。拍出来之后啊，就是有一些这个照片修的呀，我说这个是小乔，也有人能信。
1: 就是太一模一样了，
0: 对，太千篇一律了。那其实我们需要这样的一张照片，能够完全代表你自己，能够在照片当中看到你自己的这个人的情绪，个人的这个微表情。
1: 对，所以
0: 甚至有的时候你眼角的一些纹路啊，都能够代表你的阅历。
1: 所以呢，我们就是一定要拍一次这个肖像照啊，
0: 哎，
1: 让这种专业的团队给你拍一个美美的照片。那这支团队呢，就是我们的亚太新锐的摄影大师班底，平时呢拍商业广告六位数起，明星跟拍一天五位数，普通人根本是约不到啊。
0: 那现在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发送拍照两个字，就可以看一看我们这个大牌团队做到的这个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
1: 对，
0: 让普通人也能够接触到真正的肖像摄影。
1: 原价呢是3999的这个顶级的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是两次我们的这个精修的成片。肖像节的活动呢是399元，而且呢现在限时福利，再给我们听友啊将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只需要299啊。哎，我们的产品呢都是一客一用的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还赠送我一次我们的这个色彩诊断一次。前30名呢，添加我们的肖像顾问，哎，拍摄后呢发照片到我们的朋友圈，再送精致摆台一个，一共是100个名额。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拍照"两个字，先锁定名额再说吧。
0: 好的，那也感谢收听前各位朋友两个小时的陪伴。稍后的时间，我们927会有好音乐继续为你送上。
1: 本节目出神归因，复审岳彤彤，终审时效，明天见啦。

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12:22，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各位中午好，我是 DJ 刘璐。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一首非常重量级的作品，在今天联动全国各音乐广播为大家同步发布，它是来自 JJ 梁咏琪的全新单曲《远距离》。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抢先听听看啊，梁咏琪啊，我们都非常熟悉也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1996年的时候呢，进入到了大众视野，当时凭借着第一张个人专辑《爱自己》，在华语乐坛里，立下了他清爽亮丽的独特形象。如今到现在啊，已经迈入到出道第30个年头了。如今的梁咏琪希望可以用全新的状态，全新的歌曲，开启全新专辑的音乐篇章。那么早期我们比较熟知的像《胆小鬼》这样子的作品，作为他清新的代表作，用轻快的节奏像气泡水一样给大家呈现出那种在爱情里既甜蜜但是又小心翼翼的复杂心情。而如今经历了30年的时光沉淀，梁咏琪选择用更加成熟的心态和轻摇滚的曲风，传递出只要两颗心足够近，那么物理上的距离和时差都不是问题。所以这一首歌曲唱的呢，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全新的感官。也特别邀请到金曲歌后徐佳莹来亲自操刀作曲，并且邀请到金曲奖最佳作词人肯定的葛大为来作词，强强联合为大家呈现这样一首非常非常具有味道的全新作品啊。这一首歌呢，其实除了在表达他的感情观，表达他这么多年摸索出来的情感纹理之外，其实梁咏琪也想透过这首歌来送给他的歌迷朋友，因为他和歌迷之间其实一直都具有陪伴的属性，但有一些陪伴注定是远距离的。所以这30年间，不同城市、不同语言地区的歌迷和他之间的真实写照也被搬进了这一首《远距离》当中。所以如今在出道30周年的时间节点，回望过去，弹指一挥间的时光里，无论是华语乐坛最初的那个认真的声音，还是到如今这个最温柔的存在，梁咏琪希望可以透过音乐和歌迷对话，透过音乐给予大家远距离的陪伴，也希望可以透过音乐去表达自己，分享生命历程。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的荣幸啊，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首新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梁咏琪为大家推荐一下这一首她的全新单曲。
1: 吉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吉祥音乐祝你吉祥。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你现在听到的是我的新歌《远距离》。这是一首温暖而治愈的歌曲，无论我们相隔多远的距离，我们的歌声都会一直陪伴着你，快来听听看吧。
0: 那么接下来为各位推荐到的这一首作品来自梁咏琪，《远距离》。
2: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0: Love Radio 92.7。
1: 96110是反电信网络诈骗的专用号码，专门用于对大家的预警、劝阻、防诈咨询等工作。吉林省反诈中心也提醒您，96110的来电，您一定要及时接听，避免上当受骗。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2: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这首歌叫《夏天的风》，这两天确实是很炎热啊，尤其是在超长伏天当中，目前仍处于初伏阶段。那么在下个星期五呢，我们将会进入到末伏，一直到本月的24号，我们将正式结束掉这长达40天的伏天。所以可能各位这个暑热哈、啊，还是要再忍耐一段时间。不过在这个清凉夏日，还有超多方式能够供大家解暑，比如说我们的精彩夜吉林2026消夏演出季，如今呢也在每个周末火热上演当中啊。那么比暑气更盛的其实是我们春城人民的热情，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在全网来搜索精彩夜吉林的演出时刻表，无论是四季南河还是我们的吉林省音乐厅，以及更多的演出场地，都在夏季的夜晚为大家呈现精彩的演出。而在这个周末啊，也会有非常多丰富的表演呈现给大家，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河南豫剧院的青年团将会携豫剧对花腔啊，来到咱们的四季南河和大家去见面啊，所以到时候又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戏曲表演，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次比较难得的机会啊，走进四季南河的舞台，在精彩夜吉林的表演当中来度过自己的清凉夏日。夜间的吉林还是非常的舒适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8月3号，8月第一个星期一啊，今天全天最高温是32度，最低温26度，西南风在4级左右，多云天气。明天起呢，我们将会迎来降雨，最高温在33度左右，最低温22度左右啊。连续下两天雨之后，本周四周五目前的预报显示将会是阴天的状态，温度有所下降啊，特别是到本周五，最高温28度，最低温18度啊，咱们熟悉的这20多度的夏天又回来了啊。那么天气变化多端，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来锁定气象预报信息，如有出行计划，还是以实时的气象预报为准。继续来听到毛不易，不染。

0: 101.7. No music, no life.乐乐，别叫了啊！哎，跟你们说，你们都办犬证了吗？我昨天刚办完，现在办证可太方便了，就要一个狗狗的照片啊，还有……
1: 办什么证啊？办证？我家这狗都养了5-6年了，也没看需要什么证。你也真不嫌麻烦。
2: 哎，还真是，你说我家这小狗才多大呀？哎呀，办证以后再说吧。
0: 可是不办证……
3: 哎呀，姐，这我家达达每回出门都贴着我走，绳都不用拴。我看呢，这证根本就不用办。哎，达达，还有人回来！
4: 别让你的不以为然成为别人的负担。养犬不办证、遛狗不牵狗绳等，将被视为违法行为。

13:08，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东北亚金曲排行榜，我是刘璐啊。刚刚听到两首歌，分别来自陈梓童《挥着翅膀的女孩》以及薛之谦的《足够》。接下来进入到新歌推荐，为各位带来正在热播的一部网剧《折金枝》的同名主题曲，由歌手张赫献唱的《折金枝》。一局权谋，一次不向天命低头的奔赴，在这部影视剧当中啊，一个敢向天命执旗，一个愿意陪他落子到底。局可破，命可改，但唯有真心从未退让。所以希望这首歌可以陪大家走进一场风云诡谲的故事当中，看看虽前路荆棘漫步，但有人愿陪你并肩站立，共建春山的真心感受。接下来一起聆听的新歌来自张赫，为影视剧《折金枝》献唱的同名主题曲《折金枝》。

0: FM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汪苏泷和西林那一高带来的猜，13:25，感谢各位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北亚金曲排行榜，我是 DJ 刘璐，感谢大家持续关注。这个星期五呢，我们就即将迎来24节气当中的立秋，听到秋这个字眼是不是还有点不习惯，毕竟当下我们还正处在三伏天当中享受着暑热啊，但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确确实实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到来了，所以呢从本周五开始，大家或许可以感受到，哎，昼夜的温度变化似乎在逐渐变大了，而且呢立秋之后呢，大家的无论是作息状态呀，包括生活节律啊，都应该顺应节气的变化发生一些细微的改变啊。总而言之呢，希望各位可以实时的来关注啊不同时令不同时节的一个变化规律，也希望我们吉林音乐广播的众多作品也能够在相应的时节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继续来听到 Bruno Mars and Anderson Park 带来的这一首 Love Strain。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Love Radio 92.7。 从小爸爸就教育我，男子汉不可以撒谎，可他却常常食言。第一次吃全家桶，
1: 爸爸为什么不吃鸡腿？
2: 爸爸不爱吃，你吃。
0: 复读一年，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爸，你哭了？
2: 没有啊，我感冒了。
0: 上个月他生病住院。
2: 千万别，你要是回来，我病得更重了。
0: 爸，我不爱你。
3: 让爱在爱中延续。
4: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九二七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0: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各位下午好，欢迎来到音乐生活派，我是来代班的子娇。那刚刚呢，戴佩妮用她独有的一种声线唱出《水中央》，那种若即若离的漂浮感，就像是夏日午后一阵抓不住的风，也像是我们心底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悸动。下午2:09啊，我们还是需要一个答案哈。空气里面飘着慵懒的尘埃呢，有时候呢，这感情哈，就像是这种飘渺的感觉，站在水中央，四周清澈，却不知该往哪个方向去游。那在节目的时间呢，还是要给大家一个肯定的方向哈。那今天要给大家送来一些福利，精选两款好物，分别是昂跑鞋，还有北面的防晒服。此刻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那这一时段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昂跑 Claudito 的这个系列的跑鞋。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瑞士高端运动大牌啊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捡漏福利。那今天呢是属于咱们的奥莱现货清仓，只要399元。那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呢，在专柜或者是官网呢，平时一双要1290元，今天呢属于奥莱直供，只要399。添加福利官微信呢，还能够再减5元。想要的朋友呢，可以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赶紧去下单吧。

久违的声音，来自陈琳的《不想骗自己》啊，唱的是一种清醒的痛。当爱情呢只剩下自欺欺人的默契，当对方的冷漠已经像镜子一样映出真相，那句不爱了终究是要说给自己听。可你知道吗，那种不想再骗自己的勇气其实是一种难得的清醒，它让我们在一段关系走到尽头的时候呢，敢于正视内心的空荡，敢于承认我在这里而你不在。那放手的功课啊，从来都不只属于爱情。生活里面呢，我们总是要学会和那些不再属于自己的人或事好好说再见。有些执念呢，你攥得越紧啊，越像是沙漏里面的沙，那反而呢，在松开手指的瞬间得到真正的自由。那接下来这首歌唱的就是这样一种解释，当你终于放他走，才发现原来有些爱是以放手的方式永留在心间。Let it go.

0: No music, no life。
1: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足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 927，音乐不息，我们御风飞行，永不降落。

来自光良的都是你啊，温柔的让人心尖儿发颤一般的感觉啊，整个这首歌的旋律加上歌词呢，那种全心全意被一个人占据的感觉，就像是午后阳光一样，把整个屋子都填满，连影子呢都透着甜蜜。可爱情里面最动人的往往不是初见时的心跳，而是当激情褪去，日子变成柴米油盐，那个人的影子依然在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里轻轻摇晃。今天是8月3号，八月份已经过去两天了，第三天了，这日子就像是季风一样，带着我们穿过一个又一个季节，那些热烈的、酸楚的、甜蜜的、苦涩的，最后都沉淀成记忆里面的温暖，就像是四季的风从不停歇。而我们爱过的人、走过的路，都在生命里面留下细密的年轮。那接下来这首歌，唱给在时光里渐渐沉淀的我们，来自牛奶咖啡，《岁月季风》。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歌《逝去的歌》。北京时间16:10，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这一时段的音乐生活派，我是来代班的子娇。那此刻呢，我们也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首先呢，我们第一时间关注到的是仙台大街辅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20分钟通行，皓月大路从建阳街到浦阳街东向西的方向需要20分钟通行，同德路红旗街东二胡同附近南向西的方向需要17分钟通行，工农大路从虎林街到新民广场北向南的方向需要23分钟通行，开运街辅路开运街附近东向西的方向需要11分钟通行，开运街西解放立交桥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29分钟通行，红旗街东向南的方向需要12分钟通行，红旗街从长安路到工农大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26分钟通行。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西同德路红旗街西三胡同附近西向南的方向需要9分钟通行，最后呢，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景阳大路从西解放立交桥到浦阳广场东向西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子宁带来的《我们可能就这样》。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音乐生活派》，我是子娇。刚刚这首萨顶顶的《左手指月》啊，真是让人觉得听完之后啊，真的说是百感交集一般。这是电视剧啊《香蜜沉沉烬如霜》的片尾曲，也是近年来国外乐团极具代表性的神级现场神曲之一。那萨顶顶用它跨越三个八度的这种超高的音域，把禅意和深情就都揉在旋律里面，那这种仿佛还真的是能够触到月亮一般，那种磅礴的宿命感，唱的是超越生死轮回的爱与执念，让人在震撼当中生出一种苍茫的敬畏。那听完了

这首歌呢，陶喆啊，这个可以说是用他，这个哦，应该不是这一版本的，我听听这个跟大家分享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哈，是这个，这个用 R&B 的这种节奏呢，唱出那种轻盈又笃定的心情。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这个陶喆的《我喜欢》啊，愿你在这个周一的下午呢，也能够被这样简单的小欢喜而击中。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正在进行的是音乐生活派，我是子娇。刚刚这一首节奏感十足的歌，来自美国说唱歌手 Flo Red 在2023年发行的单曲 Docido。 这个 Docido 呢，本来呢是方块舞里面的舞伴互相绕圈的舞步，然后 Flo Red 用电子舞曲的节拍呢把它变成了一场尽情释放的派对。歌词里面反复的唱，拉上你的舞伴跳起 Docido， 仿佛呢在催我们暂时放下压力，去享受身体随音乐自由摇摆的快乐。不过这狂欢过后傍晚的斜阳这个刚刚洒进来那心里面那些柔软的情绪呢就已经开始慢慢的浮现了。其实生活里面真正让我们嘴角上扬的，往往不是惊天动地的时刻，而是那些细小而确切的幸福。比如说回到家有人为你准备了晚餐，比如说手机里面恰好呢就收到了想见的人发来的消息。接下来这首歌是2018年热播剧《谈判光》里面的插曲那是由董冬冬作曲，陈曦作词，何洁呢用她蜜糖般的嗓音唱出了恋爱当中每一个让人心动的瞬间。来吧，何洁，小幸福。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五点钟，
1: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Here we go.

0: 下午的5:04，九二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午好，我是康康。哎，一般都会祝大家下班愉快，为啥呢？这个今天不住了呢，是因为我说实话，我觉得周一下班没有几个愉快的啊。这个工作日的第一天，一般从周三开始，哎，大家
1: 今天还修路，我家门前西部快速路堵的跟啥似的，我可不愉快了。
0: 哎，那你别着急不愉快啊，因为呢，他修到8月15号了。
1: 哎呀，我还得不愉快半个月。
0: 我天天这个来单位的时候走那个，这应该算什么东部吧？亚太。亚太啊，然后这个下来之后到我们单位前面，我就天天看那个牌子上写着西部的，说实话挺陌生的啊。我对那个
1: 往那边过去，
0: 对对对，但是我一看到说修到8月15号，我说完了。哎，但是啊，我真的明显的感觉到了，就是从周日那天开始，就是从昨天开始，就是快速路上车变得多了。
1: 哎，那我怎么感觉这边是少了呢？反正我家那边全在桥下了。
0: 那我不知道那天啥情况啊，就是从我单位这个就是这叫摩天活力城旁边，就是往这个东部上的时候，就异常的堵
1: 啊。那可能是原来有一些要走西部的，
0: 对，
1: 现在往这个竖着的这个纵向的它都分流了，但我感觉卫星路这边来，我今天开了一下，我觉得
0: 还
1: 行，还
0: 行是吧？说归说，唠归唠啊，和宋律师在这说西部呢，不是为了吐槽，其实更多的还是希望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啊，因为毕竟这个封了一段快速路，一定会有其他路段呢会分流啊，可能会稍微拥堵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和行驶车速。哦，还没有欢迎啊！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俗话说啊，站着借钱，跪着要债。哎，这事儿说实话真的啊，我还听过一句更直接的啊，欠钱是大爷。
1: 哎，现在这种，现在我感觉欠钱的都不是大爷了，是祖宗。
0: 是祖宗啊，真的比大爷的地位可高多了啊。所以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当时呢因为这个关系好啊，因为信得着啊，借出去的钱现在结果呢成了你心里边最大的一块石头啊，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甚至呢对方有的时候还倒打一耙啊，你我怎么着啊，那就不多说了。

0: 所以说别让善良成为呢别人去赖账的这样的一个筹码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面对这些人啊，沉默是换不来良心发现的啊，法律才是硬道理。所以说我们在八月份啊，我们的927音乐广播联合素邦律师事务所专治各种啊拖欠不还，无论是私人借款、贷款拖欠，还是工程款纠纷，把证据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把这白条变成真金白银。记住我们的号码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号24634456，现在联系素邦律师事务所就可以预约免费的首次咨询。素邦律师为你撑腰，让你每一份血汗钱都落袋为安。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啊。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
1: 哎，康老师，你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就是谁跟你借钱啥的？
0: 嗯嗯，
1: 然后你是就是你就给他拿点儿，然后你就觉得哎呀，你不还也就不还了。也就这样了，你不还我，
0: 嗯，
1: 你也别有下一次。然后我该借你借你，冲着咱俩这个情谊，你遇没遇见过这种事儿？
0: 嗯，有的，
1: 反正也是往外这散点呗，跟散财童子呗，
0: 啊、
1: 这是。
0: 因为我一直这个人，我这个人吧，性格是什么呢？就是首先特别怕就是麻烦别人、
1: 嗯、
0: 啊，就给别人造成麻烦。所以说呢，这个有过一点点的借钱的经历啊，也有过这个别人管我借钱的经历啊。
1: 嗯。
0: 之前我还经常说呢，我说现在就是觉得特别舒服，特别洒脱啊，没人欠我钱，
1: 嗯、
0: 我也不欠任何人钱。
1: 嗯、
0: 然后呢，反正哎，就结完婚以后，
1: 嗯
0: 啊，就我在结婚之前，就是跟我说，说你记着，你结完婚以后一定会有人管你借钱，
1: 嗯、
0: 千万不要借啊！所有管你，就是在你结婚之后就管你借钱的人都没安上好心眼子啊！果不其然，说实话，据不完全统计啊，至少得有五个人。
1: 这刚多长时间就
0: 五个人？对啊，
1: 了，
0: 而且有的是结婚第二天。就
1: 吐槽，
0: 就打来了求助电话啊，反正就是陆陆续续的有这么几位啊，就没法多说，确实是、
1: 这种让人很不舒服呀。
0: 对啊，
1: 这东西反正这东西咱们国家反正这个一直以来的这个习惯就是，肯定你结婚啊，或者说家里边有一些什么大事儿啊，譬如现在这个夏天，
0: 嗯，
1: 很多考大学的家庭，
0: 嗯，
1: 有这个升学宴。也有这种就是升学宴完事儿、嗯、反正我记得我当年考大学考完之后，我妈办完升学宴，确实也有人给我妈打过电话借钱。
0: 嗯，
1: 我觉得这种真是这种心态就让人挺不接受的。
0: 对，就也许他真的有困难，
1: 嗯
0: 啊，也许他真的就是，我说实话，当时我说的最多一句话，我说哪管你过了一个月，
1: 是啊，
0: 然后我还能好接受一点。你说就是你说关系好不好呢？倒也挺好的，同学关系啊，就是当初可能做同学的时候没有这些利益纠葛、
1: 嗯、
0: 没有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然后呢关系都挺好的。然后呢可能近些年来最大的联系就是每年可能过年之后啊，可能会有这么一顿就是小聚餐，但是很小范围的啊、
1: 嗯、
0: 可能就是高中这一小帮啊，这个七八个人、十来个人等等的，这个一起吃顿饭，就是然后接触接触啊，唠唠最近的一些近况什么的。
1: 嗯，
0: 其实确实谁也指不上谁。
1: 对，
0: 就是管我借钱这个，就是只是举个例子啊，这哥们呢，这个现在是在浙江那边。
1: 嗯、
0: 啊，浙江那边啊，就反正就是打来了这个电话，然后说这个家里确实有困难，
1: 嗯、
0: 确实是啊，就是妈妈生病了，
1: 嗯，
0: 啊，这病反正也不太好个病，家里花了不少钱，然后呢，哥哥这边啊，当时给拿了几万，现在哥哥家这个也需要钱，啊，
1: 嗯、
0: 就是意思说能不能把这钱就是那个倒腾回来，
1: 嗯，
0: 就大概这个意思啊，然后当时我想了半天啊，我说哥们儿，这个就反正就是还是礼貌性的找了找理由，我觉得我找理由跟他说。就是委婉的拒绝，就算挺照顾他情绪的了啊，因为他就是没两天就结完婚没两天、
1: 嗯、
0: 啊，就打来了电话。
1: 但是他也知道你结婚是不是？
0: 那肯定知道吧 啊这个前脚随礼后脚借钱，就这样的啊，就我不太好接受，包括家里边也有啊。行，这地方就不细说了，就是希望大家啊，
1: 嗯、
0: 就是关于这个。为什么宋律师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估计还是希望给大家提一个醒啊。
1: 对，
0: 借我之口，给大家提一个醒。关于借钱这块，我们始终我和宋律师是非常一致的一个想法啊，
1: 嗯、
0: 就是还是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去借钱。之前我们总说，我说的，哎呀，你这个小额小份额的借出去了，你就当丢了啊。但是宋律师还补了一句， 那你说这钱要是真丢了，你不难受吗？咱就说实话，你就说这钱你就真当他瞎了，你不难受吗？尽量还是不要自己让自己难受啊。所以说，非必要啊不借钱啊，非必要不借钱。当然了，就是你自己家亲叔叔大爷、三姑六舅的，然后家里孩子怎么着，你们这层关系，反正也另当别论了啊。
1: 也不要借
0: 啊，也不要借，
1: 也不要借啊，也不要借，甭管啥，自己的钱在自己兜里边，放你兜里边是你的，放给别人之后呢，就指不定咋回事了
0: 啊。确实
1: 啊，
0: 你说普通朋友之间吧，真说撕破脸吧，还好撕。
1: 嗯，
0: 自己家亲戚是太好，太难撕了、啊，
1: 太难撕了，确实，
0: 嗯、真是。好，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啊，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第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嗯，
0: 你
1: 好，
0: 请讲。
2: 律师好啊。我老公去世了，他留下了好多的债务。
0: 嗯。
2: 都是他那个生前做生意欠的，加一起能有200多万吧。他做生意吧，我根本就没参与。
0: 你是不是也
2: 不
0: 知道是吗？
2: 我不知道他欠了这么多的钱。
1: 嗯，
2: 然后你说现在呢，这个债主啊都来找我要。
1: 嗯，
2: 你说我想问问律师，就是这些钱我需要还吗？
1: 嗯，我听明白了。哎，你这个事儿呢，简单说的话啊，先给你往简单了说，先给你往简单了就说，就是你不需要还。啊，一个人的债务的话，如果说他去世了，那么应当在这个他的遗产范围内来进行清偿。那如果说清偿不了的话，他的近亲属也没有必要给他去清偿他的债务。啊，所以说，如果说按照您今天的这个说法，他做生意我啥都不知道，然后他欠了200多万，然后他只留了点儿这个几十万的这个遗产，那剩余的部分你是不用还的啊。但是如果说他，你这事儿你得保证你是真的不知道，并且你确实你有证据证明啊，你得举证。那如果说过后了，这个银行啊，或者说是跟他借钱的这个他借钱的这个朋友啊、亲属啊，找到证据了，发现这钱哎你也跟着花了，用于你们两个的这个经营，或者说他挣钱他往家交，你们两个之间有转账记录，那人家这你老公这把钱都给你了，那这个钱就有可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了啊、哦。那如果说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肯定是还要承担的。所以说为啥呢？我这么说，因为本身呢我对您是充满信任的，但是出于我们律师的这个嗅觉啊，很多时候我们当事人来都说我们那个什么我没花着他的钱，或者说这东西跟我都没有关系怎么怎么样，其实在诉讼中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就容易被人拿出证据来，或者说人对方申请调取了一些证据之后，发现哎，他说他没花他老公钱，结果他老公按月给他打钱，他老公手里有点钱就给他打过来10000-20000的、几千的，你说最后这些东西他怎么认定呢？是不是？再说了，你说你俩生活一辈子了，你要完完全全跟我说我老公在外面做生意，我啥啥都不知道，说实话，我不是很相信，好吧？
2: 对，对是
1: 嗯。
2: 你说我要是放弃了他这个继承遗产，是不是就不用还债了？
1: 嗯，
2: 遗产吧也就几十万，也不够还的。
1: 嗯，那你刚刚我跟你说了，如果说这个你放弃的话吧，放弃的话，那么你就不用还了。放弃的话你就不用还了，但是还是有这个前提，证明你确实这钱你没花着，不是你们两个的夫妻共同债务啊。那夫妻共同债务如果说是单方的，这种法院咋认定啊？那你一是你确实不知情，二是你确实没花着，没用于你们共同生活啊。你看看你手里有没有这样的证据。嗯，
2: 这个不行，这个没有。我花
1: 这
2: 钱呢。
1: 那不就得了吗？你正常放弃继承的话，他得采取书面形式，然后你肯定或者说你去办理公证放弃啊。那你像如果说你俩有孩子啥的，那么那就一起放弃，那最后他这个东西看怎么清偿啊。清偿的话是可他那个部分，但是那还是那句话，看看是不是你们俩共同债务。如果是共同债务，你这边该经常还得经常，可能能把你的那个子女摘出去，但是你摘不出去啊。
2: 这我这责任真挺大的。
1: 那肯定的呀，那你像我说，那你这东西你。

0: 你怎么去证明你确实没花着，这事儿很重要。那如果说对方能证明你确实当时是你们两个花的，那你肯定你要那啥，你自己刚刚你上来你说我们是我老公搁外面做生意，你都知道他做生意，你说他能往家不往家给你交钱吗？是不是啊？
1: 我在家我就照顾孩子，我又不干啥。
0: 那你又不干啥？你花的钱不就是你老公挣的钱吗？所以说这东西它很危险啊。
1: 是，刚才我一听你说，我真挺那什么的。哎呀，那怎么办呢？那我应诉吧，怎么的吧？
0: 如果说有人告你的话，你该应诉应诉吧啊。
1: 嗯
0: 嗯，该应诉应诉。
1: 我加咱律师微信吧。
0: 可以
1: 啊。
2: 好，
1: 这方面有啥事我再找你。
2: 嗯，后续呢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啊，2463456，然后有任何的新情况、新问题，随时沟通，好吗？
1: 嗯，好的，好的，我记下了。
2: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女士啊解答到这里。这遇到这种事儿，挺闹心啊，挺闹心。这个不好说。
0: 这个东西吧，也不是闹心
2: 啊。
0: 然后，这个东西咋说呢？你说这个，你这人活着的时候，你确实你也享受到了这样的生活。你听刚刚这个女士她说，
2: 说话挺有底气的。
0: 我在家我啥也没干，我就在家哄孩子。然后你说我老公在外面做生意，我啥也不知道。这东西本身你这话其实它是前后矛盾的，对吧？然后你说现在我不想承担这个债务，那说实话这一块儿你自己真得想想这个法律后果和法律风险啊。其实很多时候哈，包括我们来现场咨询的，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电话咨询的，现场咨询的其实还好一些，
2: 还好
0: 一些电话咨询的或者说微信咨询的，有一些当事人有一个共同的毛病是啥？不说实话。就像刚刚这个
2: 人啊，都是主观动物，就是他说话都得向着自己说。
0: 对，就是他不说实话，然后不说实话吧，就给律师也其实也挺大的困扰。其实我们律师，很多人觉得律师是，就是公平正义或者怎么样，
2: 客观。
0: 对，其实但是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的职业其实最根本的是保护当事人的那个权益。
2: 对
0: 啊，那我们基于的很多事实，我们基于的很多的出发点，可能是你的关于事实的陈述。那你事实你都不给我还原真相，事实的真相是这样，那我们是给你规避风险，还是说怎么样为你的利益考虑，那是后面的事儿啊。并且我们律师是有权利的，我们有权利说我们应当做如实的陈述，但是我们可以从某些角度上出发，在法庭我们说的有些话它是有豁免权的，它不是说我们必须就怎么说。所以说我们不管你说的是这是什么情况，我们肯定是从你的权益角度出发的哈。那实在这事儿呢，实在是不行，我们也会给你分析这个风险。所以说其实我就有时候我就觉得找律师跟找医生是一样的，你到医生跟前你能说吗？医生问你哪儿疼，其实你头疼，你觉得我不好意思啊，或者说我
2: 得了一些这个
0: 对难言之隐，我屁股疼我不敢说，那你能好意思就不说吗？那你告诉大夫我头疼，那给你治了半天头疼，你说有什么意义吗？所以说这个很多时候这个咱就如实的说之后，律师会给你想办法。
2: 对啊。这个地方宋律师还是提到了重点，如实的说啊。好，目前直播间的两波热线啊，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虚的状态，大家可以已经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好，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就是我爸爸他出了那个交通事故，对方他是酒驾，然后他给我爸就上身冻伤了，对方还想跑，然后这不被路人给拦住了吗？然后我就想问问，就是那酒驾撞人了，是不是要负全责呀？保险公司赔不赔呀？
0: 保险公司赔不赔哈？酒驾的话不一定是全责，那还是要看现场的这个事故勘查的这个结果。如果说这个虽然说他酒驾可能是作为一个他的违法情节，但不等同于直接全责哦，有可能他的责任比例会大一些。但是如果说他逃逸，我听你刚刚说差点逃逸完了让那个群众给摁下了，是不是？
3: 对对
0: 啊，那如果说他真逃了，那这事儿他就是全责 啊、哦，那保险赔不赔？正常来说，保险咱们分为交强险和商业险嘛。一般来说，交强险的肯定是要赔的，这20万。里边有2000块钱的财产损失，剩下是18000的医疗和180000的这个伤残呀、死亡这一些。那第三者险的话，商业三者险的话，那是有可能是不赔的，因为这个酒驾它是属于商业险的免责事由，并且咱们这个最高院甚至于说有些省的高院也对此种案件来进行过一个判例，就是很多酒驾是不赔的。因为这个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上面都会写，就是有一些明显的违法行为，可能我就不赔了，作为有一个免责。那你现在酒驾开车就是不喝酒，那这种的话酒驾不能开车，那这事儿是大家一个属于一个常识了。那这事儿的话，人也没有必要再去重申这种确实我对他进行告知到了，在某种情况下是不赔的啊，因为这个酒驾他不赔这事儿是大家属于心知肚明啊，那所以说这事儿有可能商业险是不赔的。
3: 啊，商业险不赔。
0: 但是你说，我刚刚听你说这个商业险，你要商业险不赔的话，你说人没了，我记得您刚刚上来就说是人去世了，是不是？
3: 没去世，就是撞上重伤了。
0: 那重伤钱更多。您一说重伤，那钱更多。那你就看看这人他有没有这赔偿能力吧。你说他要没有赔偿能力，这个交强险那点钱那也不能够啊。那你们家不就得自己搭吗？是不是？
3: 他现在就是听他意思，就是没有钱赔，然后那得咋办呢？
0: 哎呀，没有钱赔的话，那你看看。首先这个你现在是住院呢，这个老人。
3: 对，还在。
0: 那你住院的话，首先这交强险的18000你可以申请给他给你垫付。第二，如果说这个确实伤得很重，那对方还没有钱，那你看看你去申请一下这个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这种啊，然后给你垫付这个医疗费。啊，然后如果说你有事故认定书之后，你看看能不能把他这个车给他先保全喽，啊，然后保全之后呢，因为这事儿也不涉及那个刑事嘛，那你可能后续的话，你还可以把他名下的房产呀、车辆这些银行账户啥的给他保全一下，啊，那如果说他名下有东西，那你胜诉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东西直接划扣。或者说这个直接是拍卖呀，反正这些都是可以用的办法哦，但肯定不是能现在解决。你要是伤得特别重的话，你现在怎么鉴定？你现在考虑的应该是怎么拿到更多的赔偿。那你这事儿怎么鉴定？什么时间鉴定？都鉴定哪些项目？然后都怎么去打这个官司？我觉得这事儿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
3: 我现在就是想那个委托你们帮我打这个官司，因为现在我父亲住院嘛，
0: 可以，
3: 然后家里头啊焦头烂额的，没有，就现在我没有精力去打这个官司。
0: 行，那你就完全给委托给律师。
2: 后续呢可以添加我们线下服务微信啊，2463456，有任何问题随时沟通。当然也欢迎您通过微信预约啊，来到线下来和宋律师呢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好吗？
3: 行，那我继续来了，谢谢。
2: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里。节目正在继续，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目前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宋律师也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来看啊，这位叫做秋叶原少侠的朋友啊，秋叶原少侠啊，应该是挺爱玩一番赏的。哎，宋律师知道啥是一番赏吗？
0: 不知道。
2: 那我给你一个最简单粗暴的解释，就是咱小时候玩那抽奖，你知道吗？就、你就可以简单理解为抽奖啊。当然，这人这名不重要。
0: 就是抽奖少侠。
2: 对，咱说事儿啊。他说：“宋律师你好，我的弟弟啊，前几年开一家公司，哎，说需要三人签字儿，并且不用出任何费用。出于对亲人的信任，没有追问，我就签了。
0: 鲁
2: 莽。 啊，你也不想想看自己签这玩意儿是啥，又不是说你这个，这个给孩子是写作业是签个名。嗯

0: 那啥的，对吧？这是涉及到合同的事了。结果是让我成为了这家公司的股东，且持有10%的股份啊。我都不用看后边，我就猜啊，我估计啊，肯定是后期就是那欠钱了，
1: 出啥事儿
0: 了，然后他得也得被执行了啊。实际我并不知情，对于这家公司完全不了解，而且完全无经济往来啊。也就是说，这公司挣不挣钱呢，也没给他分红。
1: 对，
0: 啊、这那叫什么持股来着？有个词儿叫什么？
1: 代持。
0: 啊
1: 是
0: 代
1: 持吗？
0: 啊、
1: 不是代持，就是我
0: 就是有一种，就意思就是说的，他有股份，但是他没有，就是没拿钱，
1: 没有经营权
0: 啊，对
1: 啊，没拿钱，隐名的这种，
0: 对，
1: 就是、只是啊，就其实就是代持，就是我掏钱，
0: 啊、
1: 你名是你
0: 啊，
1: 你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吗？
0: 就是
1: 完了，实际上这个公司，名是你的、
0: 啊，
1: 但是实际上是我拿钱，并且挣钱也是揣我兜，跟你没啥关系。
0: 因为啥呢？之前有个听友啊，他打来一个电话，他这么说的，他说的就是，是怎么说来着？就也是。就是名义上他是这个股东
1: 啊，
0: 然后签了个啥东西，结果呢，他的比例一下干到40%了，然后也是哐一下欠人100来万，现在人家管他要钱，就大概这意思啊。咱们接着说，就反正完全无经济往来。现在你看，果不其然啊，这家公司欠另一家公司的货款被告了，要求我承担债务，我该怎么办？
1: 其实是这样的，那你现在这个事儿就是看你们内部和外部的这么一个关联。你看你在内部你是持股的啊，就是从这不是从外部上来看你是持股的，你是这个公司的股东，找你没毛病啊。我跟你说，如果说现在已经把你追加上了，然后要求你承担债务，大概率这案子已经走到这个执行程序了，因为可能说你是股东抽逃出资呀之类的，发现哎你作为一个10%持有10%股份的股东，你当时你没掏钱，那也就是说其实是你这个弟弟没掏钱，那现在的话对外，那你这事儿你肯定你得承担责任，那么你承担完责任之后，你可以对内朝这个公司的实际的控制人来要求他把这钱给你，那你要是名下有财产，给你追加到被执行人之后，人家可以把你财产划走，你转过头去找他要钱，那他要名下啥都没有，你说你怎么办吧，你这个执行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这东西就是一个内部和外部的区别，那就看你这事儿你怎么去你是究竟现在是一个什么角色？就像我说，你现在已经被执行了，你们之间的约定不能对抗外面的第三人
0: 啊！就我不管你自己咋回事，我就要我的钱。
1: 对你这东西，你显名上面最平白说，咱面上不是你吗？其实我引申一下啊，就是这种内外的这个东西，最常见的在哪儿？离婚协议。你知道离婚协议是吧？就是。两个人离婚，然后把这个除了这个孩子的可能一些夫妻共同债务啊一类的这个东西约定好了，可能两个人当时对外借钱，跟谁借了10万块钱，然后约定了俩人离婚时候约定了，你男方说这10万块钱我担着了，不用你管，特别潇洒是不是？然后女方哎行，我签字了，离婚了。结果人起诉了，起诉的时候就把他俩起诉了，然后女方当庭抗辩说不行啊，那这个是当时我俩离婚了，我俩有离婚协议，这离婚协议人他说了这钱全都他拿，但是你们不能对抗案外的第三人啊，就是你们两个协议只能约束你俩，那你俩就应该共同去偿还这个钱，作为你俩的夫妻共同债务，那么谁有钱执行谁，女方你被执行之后，你可以拿着你被执行的这个结果，转过头你依照你们之间的这个离婚协议夫妻共同债务的一个承担的一个约定，你去起诉他，你再要这个钱。那就像我说的，人家执行你，你有钱，你转过头执行他去，那可就没钱了啊，那就不一定了，这事儿就说不好了。我感觉也不是说不好，那要能在这个执行阶段把你的钱执行走，那大概率对方他肯定是没有钱的。那所以说这时候呢肯定的就是吃亏了啊，肯定是吃亏了。那你像刚刚咱们这个听友啊，你啥都不知道你就敢签字啊，这事儿的话，你说你大家都是成年人啊，你这事儿，你说你现在你来咨询律师，那你为啥当时不咨询律师呢？
0: 哎，
1: 给你规避风险呀，你这风险你当时要知道啊，你要是咨询个律师，律师可能就告诉你了，字儿你可以签啊，你签完之后以后是有风险的，这公司承担了，这公司出现了一些债务啥的，你得拿钱的呀。那你当时可能你就一想，哎，这自己弟弟，那这事儿的话能不能行？那不能行，哪怕是自己弟弟，你也可能就拒绝了。
0: 所以对于这个事儿啊，与其我是想着说，就是说。

0: 一吸的，你就啊行啊，咔啊，你这时候你就经常在想，哎，反正我啊真的会有这样的，反正我无牵无挂的，我也没有什么，
1: 对，
0: 我也你要钱我也没有这这那的，我告诉你，真执行到你脑袋上你就懵了，
1: 懵了
0: 啊！
1: 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
0: 嗯，去过，
1: 去过哈，但你没见着。
0: 小时候去过，
1: 就是、我小时候我见过那种农村，就是，我求我有事儿求你，然后我请你吃饭，
0: 啊、
1: 然后吃饭的时候就喝的真是五迷三倒的，然后这个时候
0: 啊那时候最上头
1: 啊那时候最上头，这个是哥，那个是弟的，哎怎么地的，不管啥辈分，反正大家都是兄弟了。这个时候，
0: 嗯、
1: 哎哥，我这有个事儿怎么地的，你看我那个怎么地。你给我整笔钱，你给我抬点钱，完了你给我做担保、
0: 嗯、
1: 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哎俩人喝的老有劲儿了，完了啥都答应下来、
0: 嗯、
1: 甚至于说饭桌上就能把这事儿给他成了，
0: 能力无限放大、哦、
1: 饭桌上那可能字儿都签了、
0: 嗯、
1: 就真是五五轩轩喝的那种。你说就像康老师刚才说，你告诉他说这事儿你不能签啊，那我能签吗？怎么样？结果给你嫁到那儿的时候，哎，稀里糊涂的啥都签了。
0: 嗯
1: 嗯，
0: 真是这样的啊！就像每次这个女孩子去剪头啊，或者是去哪儿来了，
1: 嗯、
0: 去按摩、去保健的、去刮痧的、去什么这
1: 啊、
0: 嗯？哎呀，我可不能这办卡，这谁办卡呀？这老整整就跑路，结果一去回来，嗯，今天我又消费1000块，我说干啥了？
1: 嗯
0: 啊，办了个卡、哎。
1: 我上周是不是跟你说我开个庭，就是这种美容院办卡的那个庭、
0: 啊嗯、
1: 办了。我这当事人、
0: 嗯、
1: 反正案子结束了，稍微透露一点，我这当事人办了40-50万呢。
0: 哎，
1: 然后现在找这个美容院退钱哈，然后。就是他当时就是看那种广告嘛，完了然后没信疗效信广告嘛，然后就去了、
0: 嗯、
1: 哎忽忽悠悠的，然后给你就是他说这种好多人轮番上阵呢，说今天从你腰兜里边不掏出点钱来、手机不刷出点钱来，这人就不能走。然后我这段时间我就真遇到了，在咱们长春有那么两家，就是嗯像我昨天是去的这个中东大市场，然后那天是在我家门前的那个吴玉院，真的会有，就是、
0: 啊、路园那个吗？
1: 啊，对，
0: 啊、
1: 隔几步就有一个人，哎，美女，给你个卡片，我们家就在那边，你去那个免费领一个礼品。我的妈，真是就是，差不多5米到10米就有一个人。
0: 哦，
1: 啊，
0: 都是一个店吗？
1: 我不知道了，我估计是那啥，
0: 啊、
1: 我瞅那个小卡片好像是一样的，
0: 嗯
1: 啊
0: 嗯，
1: 你跟你说这种大家千万不要信啊，你进去了那就指不定咋回事了。那天我跟我同事还唠，我同事说那天他说他在一个商场，就是有人跟他说，哎美女你就帮我一个忙，一个大姨挺大岁数了，我同事一瞅，哎呀、
0: 嗯、
1: 你一瞅那么大岁数出来还得干兼职打工啥的给人发这个卡片哈，他就动了恻隐之心、
0: 嗯、
1: 他说我就去了，我就往他那个店走，往那儿走。他说我走挺老远，我就发现这店两边好多人在那等着我，就都瞅我，就他说反正我当时脑补那情况好像是一只小绵羊走到那儿了，一群饿狼在那看着的感觉哈、啊。他说我摸头我就走了，我一看这不对呀，我要进去了、
0: 嗯、
1: 这我今天肯定得掉层皮下来哈、
0: 啊、
1: 所以说这一块一定要小心啊、哦、这个去的话这个去就是遵从自己的本心啊，也不要带过多的钱。现在甚至于说他们有一些那种店面，你去了之后会给你弄一些什么美容贷，就搁你手机里边搁那个金融的那种 APP 就给你
0: 美容贷啊，
1: 你啊贷，
0: 我还以为是美容那个一个丝带的贷
1: 啊，不是美容贷，就什么美丽贷，哎呀，反正各种那个名目吧，就让你借钱，我把钱给他，哎呦我的妈，都吓死了！我看还有什么花呗、刷信用卡的，反正是钱最后都给人家了。你要那天你看着吧，成费劲了，
0: 嗯
1: 啊，成费劲的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长个心眼，远离这些。尤其我发现他是什么样，他愿意骗什么样的呢？愿意骗，形单影。知道，或者说这个稍微的感觉年龄稍微大一点，反正是看着挺好忽悠的。反正我这样的第一把，我说我也没瞅他，我撸了个脸子我就过去了。完，我看后边那几个，男的女的就没上我身边来给我来了。反正要给我，我也不能给他好脸。反正现在我是觉得这事儿的话，我肯定是，我可不能上这个当，确实看了太多了，这美容院的这个纠纷做的也太多了，确实挺吓人的，一定要加小心啊。
0: 嗯，明白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情况，包括前几天刷视频啊，咱某些商场里边的某些品牌都跑路啊，哇哇去一帮家长啊什么什么的，反正就是大家在消费的时候吧也是要谨慎一点。嗯
1: 嗯，
0: 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 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泄露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马上继续。
1: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Love Radio
2: 92.7。100个人，100辆私家车，每天碳排放1350千克；100个人，1辆公交车，每天碳排放量189千克；100个人，100辆自行车，每天碳排放量零。
3: 能源有极限，低碳是关键。低碳行动，选择绿色出行，给高烧的地球降降温。
4: 今天你低碳了吗？
5: 你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FM 927，音符翻飞，暖阳灿烂。
6: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0: 下午的5:39，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苏邦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同时也欢迎到的是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目前都处于空闲的状态，欢迎大家赶紧拨打来咨询法律问题。好，我们也马上迎进下一通咨询热线。你好，久等了，请讲。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
1: 就是我老公吧，是一名货车司机，完就给一个老板开车，就是他在那吧都干了就是5年了，一直就是没有签合同，也没给交那个就是社保啥的、五险一金啥的。完现在老板就不用他了，就说是那个是雇佣关系。完了之后，那不这不得有那些补偿啥的吗？那啥补偿都没有。我想就是想问问，就是怎么区分就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就这种情况，我老公这情况算咋回事啊？算啥呀？
2: 嗯。首先这个你老公给老板开货车5年，我想知道他这个货车是他个人的还是他名下有公司之类的。
1: 就是他们都在那院里的，是公司还是个人的？应该是个公司，就那
2: 应该是
1: 个
2: 公司
1: 了
2: 啊，老多车了、
1: 哦、
2: 行，我明白了。嗯，那现在的话就是劳动关系跟这个雇佣关系，我先简单给你说一下这个雇佣关系吧。雇佣关系可以产生于这个个人和公司之间啊，可以产生于个人和公司之间，但是劳动关系的话只能产生于个人和公司之间啊，个人跟个人之间是不能产生这个劳动关系的啊。所以说我刚才问你，为什么问你老公工作的是一个公司还是一个个人？但要像你说，他这种有这个大院啊，或者说他名下有好多辆车呀，然后他本身是从事这种物流运输的这种，大概率是公司的话，那虽然说没签劳动合同，没给交社保，那也可以成为事实的劳动关系。啊，咱们这个劳社部发2005-1号文件，那里边有这个劳动关系的一个判断标准。那第一点呢，就是劳动者是受这个用人单位的这个规章制度管理，要服从单位的考勤还有工作安排。那你老公是不是他说今天谁谁谁你去哪哪哪拉一批货，你去哪哪哪送一批货，他的工作是根据他的是根据公司的这个调度安排，是不是？
1: 就是我老公就是咋着，律师就是每天就是固定时间上班
2: 啊，
1: 就老板说了算，就按月发工资
2: 啊。哎呦，那你这不就是吗？那劳动，并且第二点，劳动是单位业务组成部分，那你要是什么公司啥的，你这运货啥的，那肯定是重要组成部分呢。第三呢，用人单位按月发放劳动报酬，那你这固定时间上下班，接受老板管理，按月发工资，那根本那就是一个劳动关系的特征嘛，是不是？那没有劳动合同，没有书面劳动。

0: 劳动合同它是构成事实劳动关系的啊。那你像雇佣关系，像我说个人跟公司，个人跟个人是可以构成的，但很多时候是一次性临时性完成的工作，不受这个单位的这个考勤制度的约束，自由度高。那你就像什么样的是公司跟个人之间成立一个雇佣关系呢？比如这个公司哪哪哪坏了，可能今天水管坏了，找了一个维修工，然后说你把我这个水管给我修一下，这个就形成了一个临时的一个雇佣关系啊。那这个时候呢，像你老公这种又长期的，又有从属性的，又这个有经济方面的从属性的，那这种很明显的就是劳动关系啊。
1: 对呀，
0: 嗯，
1: 那我就想，就是说的，你说现在吧，就你说这么多，我真都记不住。
0: 嗯。
1: 但是我也知道，就是我也听明白了。那你说，你像我要是说，就是办这个事儿的情况下，是不是得需要就是一些证明啥的，是不是呀？
0: 嗯，那一般来说，这个劳动类的案件，我们需要的证据都有啥？我跟你说，一般是工资的转账记录，像你打卡呀，或者说是微信呐、这些，有一些它不正规，它用通过微信给你转账嘛啊，还有一些排班表。现在这个时候更最好的一个证据是啥呢？工作群。明白吧？就是很多时候这个公司他会建一个工作群，然后名称就叫某某公司什么什么部，或者说是带个公司名，完了什么什么什么这那的，反正是里边会有一些这个老板的这个发号施令，说今天谁谁谁去干啥，明天谁谁谁去干啥，完了回来统一报什么报销这个那个的啊。那或者说实在不行，咱有证人证言啊，你就可以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的同时，他现在他有一个违法辞退呀、啊，是不是给你老公给辞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就是那时候你说吧，我听明白了，听明白就是那你说我现在我就想把我这些资料啥我都那个让你帮我整理一下，我怎么能联系到你？
0: 可以，来主持人说。
2: 后续呢？
1: 你帮我。
2: 后续呢？您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就像您所说，有任何问题咱们随时交流，好吗？
0: 嗯
1: 嗯，行行行行。
2: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儿，期待后续我们再联系。

0: 行，
1: 我们再来看这个平台上这位朋友啊，这个刚刚啊，通过这个听者提问，我大概看了看他这个事儿啊，这个也挺让人揪心的啊。他说这个以前父亲啊是开吊车的，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就偷偷的把这个夫妻共同购买的这个两部吊车就给卖了，卖了钱也不知所踪，那肯定就是挥霍了呗。
0: 嗯，
1: 然后其中一辆啊还是和这个舅舅合资的，那可能舅舅就是也出钱呗，帮着出钱，可能一人买不起啊，然后到时候分成。之后呢，把这俩吊车卖了之后呢，就一直游手好闲，40多岁但是四肢健全，不进行任何劳作啊。哎呀，这个我都不想多说什么，这种人啊，那个几年来家庭开支一直都是由母亲承担啊。我已经高考结束了啊，刚刚满18岁，但是我还有弟弟妹妹呢，都是未成年，这个他也没给过任何的抚养费。嗯，名下虽然这个有房，那我估计他可能都不在家住啊。名下虽然说有房有车，但房贷每个月6000啊，手里还有两部吊车。啊，他手里就是还有两部吊车，我听这意思啊，但是已经被查封，无法进行交易，啊，我想知道就以上这些事啊，我就是怎么可以起诉他？
0: 嗯，
1: 起诉周期会不会很长？我们家一个月一个月的，现在有点拖不起啊，就是拖不起。他的意思就是说，官司不能打太久啊，
0: 可能这个房贷有欠的，
1: 哎，一个月6000啊，说实话不少
0: 啊，
1: 一个月6000的房贷真不少，真不少了啊。然后呢，起诉可不可以摆脱我们目前的困境？
0: 嗯，
1: 反正你不起诉肯定是摆脱不了啊，起诉我不确定啊，我只能这么说。然后呢，他的微信已经被冻结了，现在他就是反正就是无所谓的一个态度啊，感觉确实他可能是也什么都没有了。
0: 嗯，
1: 然后如果胜诉了的话呢，就我刚现在谈到的这些事情啊，就什么东西是可以判给我们的。
0: 嗯，
1: 如果说胜诉了，他依然拒不支付这个抚养费而玩失联怎么办？他问的挺细的啊。然后呢，他父母还见到
0: 爷爷奶奶，
1: 长得唠挺远啊，那就是爷爷奶奶还在。你看，这个从心理上来讲，这个孩子就已经跟他有很大的
0: 排斥这个家庭
1: 隔阂了啊。就是说，意思是说有老房子啊，他说我是无所谓的，大不了以后我就怎么着，找个工作，我吃吃泡面我就过去了。但是我的弟弟妹妹们啊，没成年，不能这个无所谓啊。好，那我觉得跟他爷爷奶奶的房子是没有关系的啊，这是
0: 以为
1: 这是两码事
0: 的啊。能不能把这个爷爷奶奶房子要过来？
1: 明白。
0: 其实我看到父亲这个呢，我突然脑子里有一个小说。
1: 啊，
0: 余华的那个活着，你就觉得有一种那个就是年轻时候福贵的感觉哈。
1: 我觉得短时间内应该是指不上那老房子，为什么？你看40多岁，父母也就是60多、60-70岁啊。这个，
0: 而且就是你看你盯着这个老房子，那说句不好听的，那
1: 债
0: 主
1: 我也
0: 盯着呢。那真要是我就遇见过这种，
1: 得优先还债吧？
0: 对，他继承了之后，他继承之后是。可以作为他的财产来这个执行的。我就记得我是遇见过我是我身边我应该是身边有一个比较亲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向我咨询的这个事儿，就是他父亲名下，就是这个人他名下啥也没有，然后还算一个小富二代，然后天天在外面家里人也供着他，然后但是这些债主真的是就盯着什么时候等他父母没了，因为这个人他年龄也挺大了，也是40-50岁差不多，然后他父母名下是有那种别墅之类的，确实有钱啊，然后人家债主现在，而且他欠的债呢都是他们比较就是身边的这种村子或者说是一个镇上的这种，然后人大家都知根知底，人家现在某些债主就等着他父母没
1: 啊，
0: 他父母一没，
1: 作为继承人，
0: 对，你作为继承人，你不得继承房产吗？这些东西呢，来吧，这个时候我们该执行执行。
1: 嗯
0: 啊，我是，哎呀，反正这事儿是一个比较亲近的人跟我说的，他一个朋友的事儿。现在就是卡在这个
1: 挺类似啊，
0: 对，非常类似。那你就像他，其实你们家现在就是一个困局，没有收入，然后一屁股债啊。你说这个每个月房贷6000。手里还有两部吊车，但是已经被查封了。那你现在的话，你母亲的话，说实话，可以跟他离婚。可以跟他离婚的话，啥也没有，啊，啥也带不走。你说这房子，而且就是刚刚咱也说了，那离婚协议对抗不了外部的这个外部的这个债务。你像这个房贷，如果说是夫妻共同债务，就两个人夫妻共同财产这买的，那你如果说有一天这房贷还不上了，那其实那是一个夫妻共同债务。啊，所以说你母亲离婚呢可以及时止损，但是不代表以后不承担这个债务。那房子如果说拍卖了，那就拍卖呗。但是你及时止损的话，像他这种人 说实话只会在外面越签越多，这个事儿就像一个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1: 嗯
0: 嗯，所以说可以劝你母亲离婚，但是离婚并不能摆脱你们以后要承担的债务啊这些东西。
1: 嗯、
0: 可能我说的有点复杂，因为这种事儿我确实我有点今天有点语言组织的有一点点有点乱了，挺同情他的这个遭遇、
1: 嗯、
0: 啊，但是确实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你说事儿就摆在这儿呢。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咱不说这老房子、
0: 嗯、
1: 就是他爸现在这个状态，说实话呀，理论上来讲说那确实也不剩啥了、
0: 嗯、其实我觉得啊，就莫不如就让你母亲跟他离婚带着你们，你说我感觉不光以后说你弟弟妹妹啥也没有，你说你妈妈要再不跟他离婚，可能以后越欠越多越欠越多越欠越多。本来现在就是房贷还不起，然后两个车吊车查封，你可能以后你父亲可能在外面欠个信用卡呀，欠个贷款呢什么的，整个几十万出来上百万出来，这事儿也不是不可能的啊。
1: 嗯嗯 嗯，明白啊。所以说吧，这个咱们就不赘述这个事儿了，也不能说后续这个什么什么情况了，就希望我们这位朋友吧，还是或者说这位小朋友啊，这不刚满十八岁嘛、
0: 嗯，
1: 这小弟弟啊，当然了，有任何问题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2463456啊，我们也会可能说协助你，帮助你看看怎么巩固证据呀，怎么解决问题呀。但是更多的还是希望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能够也不能说以此事为鉴吧，就是还是要多注意、
0: 嗯、
1: 啊，在这个。欠款纠纷上，那多留个心眼儿，谁也不知道谁家到底啥情况。嗯，毕竟我们这个月的主题也是关于债务纠纷这一块，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能解答你们心中的疑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进行热线，也不再回答平台上的问题了。节目之外，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也再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解答，我们和宋律师说一声再见，
0: 再见。
1: 苏邦律师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夏天出门最怕什么？当然是晒黑晒伤了，防晒霜一出汗就没了，两小时补一次，麻烦到崩溃。与其啊跟防晒霜较劲，一件轻薄透气的防晒衣才是正经事儿啊。今天安利一波北面的防晒衣，市面上的防晒衣五花八门，与其交智商税啊，不如直接给到北面这种专业的大牌，人家是给专业登山运动员设计的，明星博主的户外有实测， UPF 50倍啊，能挡98以上的紫外线，同事也亲测过啊，徒步俩小时胳膊完全不红，确实比防晒霜呢要省心100倍。专业面料像皮肤一样会呼吸，体感直降3度，就像裹了一层凉毛巾一样。腋下呢有透气的网眼设计，比普通的防晒衣呢透气很多。更厉害的是北面专有的防风科技和防泼水处理，夏天防晒又防小雨，然而且呢这个水珠啊在衣服上滚着走，内里干爽，春秋拉链一拉上风灌不进来，一衣穿三季，非常的实用啊。活动价也得800多，今天是商城七夕鲤鱼季，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是最后一批的现货的清仓福利啊，只要299，没错啊，就是299，男女同款，四种颜色，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随便挑，码数从 S 码到 2XL 啊，这个夏天跟对象一人一件，妥妥的大牌情侣装。奥莱仓直供，正品保真，现在呢是现货清仓啊，就这么100多件，卖完不补货了啊，不是想多卖，就是没货了啊。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啊，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什么呢？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

0: 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2: 基于错误认识做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1: 试问谁能拒绝一双上脚啊就像踩在云朵里的鞋呢？这个不是说一点支撑没有的踩棉花的感觉啊，怎么说呢，穿上就感觉身轻如燕，健步如飞啊。没错，今天呢希望给大家带来的是瑞士的高端运动大牌昂跑的轻量休闲鞋的捡漏的福利啊。懂货的都知道这个牌子它不便宜啊，官网或者专柜都得1000来块。今天奥莱现货清仓399，平时官网买一双的钱，今天能带走3双，限时福利。说到昂跑呢，潮流圈的人不陌生啊，鞋中的爱马仕以这个霍卡呀还有萨洛蒙并称新中产三宝啊。从明星机场路透到跑圈大神的私训，从日常的街拍到运动场，昂跑的出镜率很高，也妥妥的是明星同款啊。今天这一款主打的就是轻质轻量化啊，而且上脚很轻盈，能够给鞋底呢装上非常隐形的减震器，搭载着品牌专利云结构的鞋底，能有效的去吸收冲击力，还能均匀的分散到足部的压力啊，久穿不累。可以说落地有缓冲，起步有回弹，每一步都像在云朵般去啊，有这种触感。多款的热门配色也都给大家安排上了，无论是运动裤、牛仔裤、连衣裙，随便搭。昂跑这个鞋啊，正常一双1000多，今天奥莱直供399，相当于3折入手啊！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块。黑色、白黑色、灰色、象牙白等8款热门的配色全都有，而且鞋码是从36码覆盖到45码。当然，如果说你脚胖的话呢，建议拍大一码啊！线下的奥莱现货清仓，而且每款颜色只有不到100双啊，卖完不补货。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继续上到的歌来自于动力火车在生生不息现场版的《纳鲁湾情歌》。

FM 九二七。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曲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十九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如果这是最后一次弹吉他，我会忍不住泪如雨下，就让我在火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处在青春期的我，总是有那么点逆反，最不爱听的就是爸妈的唠叨。
2: 快起床，跟你爸去早市。
3: 不去。
2: 好好吃饭，别玩手机了。
1: 不吃了。
2: 帽子帽子戴上，
4: 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FM 927，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其实啊，我们夏天出门最怕的什么，当然就是怕我们晒黑晒伤。那防晒霜呢，一出汗就没有了，两个小时补一次，麻烦到崩溃。与其呢与防晒霜较劲，一个轻薄透气的防晒衣才是正经事儿。今天呢，必须为大家安利北面的防晒衣。市面上的防晒衣啊，真的是五花八门，与其交智商税，还不如直接上北面这种专业的大牌。人家呢可是给专业登山运动员设计的，明星博主还有户外实测口碑直接拉满 ，UPF 五十加能抵挡98%以上的紫外线。哎，同时呢，很多朋友们都买了，亲测两小时，哎，真的是完全不红，比涂防晒霜省心100倍。专业的面料呢，会像我们的皮肤一样，会呼吸透气，体感呢直接降3度，像裹了层凉毛巾。哎，腋下呢透气网的设计啊，比普通的防晒衣透气太多了。而且更厉害的是，北面专有的防晒科技和防泼水处理。夏天的防晒又防小雨啊，水珠在衣服上哎滚走，就是走了以后非常干爽。春秋拉链呢一拉风灌进来，一三穿太实用了。而且呢，官网也有活动，也要800多。今天呢，我们正好赶上商城的七夕礼遇节，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最后一波现货清仓福利，只要299。是的，没有听错，而且是男女同款，4种颜色可以选择：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随便挑 S 到 XXL， 数码齐全。这个夏天跟对象一人一件，妥妥的大牌情侣装。奥莱直仓正品保真，我们的现货清仓就200件，最后一批卖完不补货了，不是想卖多，是真的没有货了。想要的朋友们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去下单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好音乐，稍后再会了。

0: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1: 手机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能有效地阻拦诈骗电话和短信，高频更新防骗知识，解密新型的诈骗伎俩，提升您识别骗术的能力。进入应用商城搜索国家反诈中心，提高预警，守护安全。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2: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

0: 现在的好音乐来自蔡卓妍，爱赢才会拼。早上的7:43，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超，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我刚刚突然之间要说什么来着？
1: 你要说什么？我哪知道你要说什么？
0: 有的时候吧，人这个脑子呀，就是这样一点点坏掉的。我本来张嘴之前我想好了，我说啊，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然后要和大家说点什么事儿来着，我给忘了。我觉得就是天太热的事儿，你知道吧？
1: 那肯定的呀。
0: 因为现在这个热穹顶不是正好在东北上方吗？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哈，咱东北人真的是特别抗火。
1: 就是我想问这个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半夜睡觉的时候，哎，第一呢，不开空调，开窗户，你们怎么能让自己的凉，就是凉快下来，就是安心睡觉？
0: 你把床搬到窗旁边。
1: 不是，我的床已经是在窗旁边了
0: 啊，
1: 就是我对面它就是窗户。昨天晚上呢，我又是被热醒了，热醒会好几回。
0: 那你再把门打开呢？
1: 你开门了。
0: 你小时候听没听说过这样一个词儿，叫做串堂风？
1: 啊，串堂风。
0: 嗯，开门也不行。
1: 开门也
0: 不行。现在大学宿舍里都装空调了，你屋里不装一个呀？
1: 装了，没开呀。
0: 晚上不开。就是硬扛。你知道天热会让人有非常多的这个副作用。前两天我们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吗？首先天气热会让你入睡特别的困难。
1: 对，真的很困难。
0: 入睡困难的话，就会让你整天整晚的这个睡眠休息都不是很好，休息不好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身体首先会有这个很明显的反应，就是你很疲惫。
1: 嗯，
0: 还有就是什么呢？长时间睡眠不足，你容易变傻。你要说你现在你好像有点跟不上趟脑子。
1: 不是，就这么说，为什么我今天早上这么困？是昨天晚上呢，我3点多醒了一回，哎，4点多醒了一回，5点多醒了一回。但每回呢，我都会把我家，因为晚上渴嘛，渴我都会把这个冰箱里的水拿出来喝一下
0: 啊。
1: 当打开冰箱门那一刻，哇，全世界都凉快了。
0: 嗯，不行，你直接住冰箱里呢。
1: 明天我住那个冷冻里面。
0: 你有没有看有一条新闻说这个前两天因为天气太热了，然后就有市民朋友，然后就是这个钻进冰箱里
1: 出不来了，
0: 卡住了。你不行，你试试晚上进冰箱里，第二天早上没准我们就在社会新闻板块看见你了。长春一市民因半夜睡觉太热进入冰箱中之后无法出来，这个呼叫我们消防员小哥哥们啊，半夜紧急救援。
1: 那我要进去了，我不能麻烦人家，我就得自己出来。
0: 怎么的呢？
1: 啊，就主要是我进不去，我家没那玩意儿。
0: 刚刚我们直播间当中有朋友给了你一个小小的这个建议，
1: 什么？
0: 告诉你怎么能凉快一点。
1: 怎么？
0: 你看一看自己工资条就好了。不好意思，小乔都没见过工资条。他都不知道啊，原来还有工资条这个说法。那一般都是别人给我开多少是多少啊，
1: 你想开多少钱我就收多少钱。
0: 那一般小乔吧，就是这个别人让他干点啥活都说哎，那这个可能价格不是很高，你能不能行？小乔说哎呀，行啊，给点就行啊。你要啥自行车啊？
1: 这世道多难呢。

0: 我们直播间当中查尔斯说，第二天早上发现了冷鲜产品冰封桥。我就想说哈，就是最近这个天气不是比较热嘛，是因为这个热穹顶来到了东北的这个上空哈，所以导致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气温整体会比较偏高，最高气温甚至达到了零上35度、36度左右。
1: 对，
0: 你要么说东北人甜呢？
1: 怎么呢？
0: 谁说东北没有甜味儿呢？
1: 为什么甜呢？
0: 因为这个温差大呀，你零下35度、零上35度，咱都能活。真的就是如果你温差过大的话，我们也容易受不了。
1: 对，
0: 你想想，就是你太冷啊，或者是你太热呀，我都有办法调节。
1: 嗯，
0: 最受不了的就是现在外面湿度还很大。
1: 对，
0: 因为前段时间下雨嘛，所以真的让我们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先给你浇点水，然后再给你加热。你知道这种感觉特别像啥吗？
1: 什么？
0: 早上做恰巴塔的时候就这么做。恰巴塔刚从冰箱冷冻层里拿出来的时候，你就得先给它浇点水，完了之后把它放到锅里这个蒸熟。
1: 对，
0: 你不然的话那恰巴塔梆硬啊。你看你这么这个做法做出来的恰巴塔就软嫩可口。不行，试试明天把自己当成一盘菜。如果是一盘菜的话，那我一定是这个东北菜当中非常受人欢迎的拔丝地瓜。
1: 啊，拔丝地瓜。
0: 嗯。
1: 啊，必须得蘸点凉水。要不吃不了。
0: 不是，我想说，如果我是东北菜的话，我一定是拔丝地瓜的主要原因是它又扛饿。你看地瓜它是主食嘛。
1: 啊。
0: 然后它又甜。
1: 啊，那你要。
0: 它还有着丰富的口感。
1: 你要是拔丝地瓜的话，我愿意做木须柿子，柿子炒鸡蛋。
0: 啊，为什么呢？
1: 非常受人欢迎，
0: 然后还百搭，
1: 哎，还好看
0: 哦。但是咱单位食堂做那个木须柿子可不咋好看。你看别的饭店做出来的那个木须柿子，就是鸡蛋是鸡蛋，柿子是柿子的，是吧？就是它，怎么说呢？就是这个鸡蛋呢是属于那种非常有形状的，而且进嘴就是非常的软和。咱单位那个鸡蛋做的呀，一块一块的，不当以为是疙瘩汤。
1: 但是单位那个鸡蛋吧，它好吃啊。那个柿子不好吃，鸡蛋好吃。我喜欢吃木须柿子带点甜味的，咱单位就是那样的。
0: 哦，对，咱们单位做的就是那种比较甜的那种木须柿子。
1: 啊，一看就是外卖做法。
0: 也有可能是啥呢，就是咱们单位的这个大厨经常有矛盾。
1: 那怎么呢？
0: 有一些菜做咸了，我就怀疑是这个大厨说让你做菜，
1: 然后最
0: 主我把你菜里再加点盐，
1: 然后最主
0: 我齁死他们。
1: 主要的是那个柿子炒鸡蛋里面它还有一种配菜，
0: 什么？
1: 哎，鸡蛋壳。
0: 哦，想补充一点碳酸钙哈。
1: 哎，对。
0: 那你别说，还有额外收获。你来你也过不了第二关，我告诉你。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吧，就是如果说用一道东北菜来形容你的话，你觉得你是什么？
1: 你觉得你是什么？我俩已经刚才说完了啊。一个是木须柿子，一个是这个啥来着？
0: 我是拔丝地瓜。
1: 啊，我以为溜肉段呢。
0: 溜肉段也行，溜肉段下饭。好了，那欢迎收听前的各位朋友，继续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如果说啊，用一道东北菜来形容你的话，你觉得你自己是哪道菜呢？我们看一看这个微信平台啊，这个王小胖他说我是酸菜心蘸酱。
1: 然后大家后面说一下为什么叫这个菜啊？
0: 酸菜心蘸酱，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权威
1: 啊，权威。
0: 这道菜在东北菜桌上属于什么呢？就是在东北的饭桌上属于是，你可能不会特意在这个开席之前点它。但是当你六七瓶八加一下这个下肚之后，你会想说，哎，整点啥下酒呢？你又得开胃。
1: 对，
0: 你又得好吃。
1: 哎呀，
0: 那这个时候你看酸菜心儿它的权威性就来了，
1: 它就有点嚼头。
0: 哦，有点嚼头。
1: 然后酸菜心蘸酱是一种，就是酸菜心吧，在东北，哎，酸菜心拌毛葱啊，哎，酸菜心蘸白糖啊，哎，酸菜心蘸酱啊，这都是。
0: 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酸菜心这道菜在东北来说可以说是这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1: 啊。
0: 你知道因为这个整个腌酸菜一整个这个大白菜帮啊，就是其实有的口感吧它又偏硬嘛，小朋友吃不了，而酸菜心最嫩的部分永远是留给家里最受宠爱的那个人。
1: 哦，
0: 酸 菜心在东北饭桌的这个地位，它不亚于一个鸡大腿。哎呀，我们看到这个查尔斯啊，他说他自己是手撕大拌菜，酸甜可口。哦，手撕大拌菜
1: 不是、啊、咱就说咱整点肉菜呢，你们怎么都是素菜呢？
0: 那夏天吃不进去肉菜，你夏天你谁寻思肉菜谁不腻得慌啊？有两个词儿在东北，有一个形容肉菜的，
1: 什么
0: 叫拿人儿？你这个天气你要给我上了一碗红烧肉，我跟你说我不觉得你是在招待我，你指定你是在撵我走呢。哎呀，看到这个查尔斯他说酸菜心蘸白糖、嗯、感觉像砒霜呢，你试试。
1: 那可真不是，那可老好吃了。
0: 我跟你说酸菜心蘸白糖就有点像什么呢，你吃烤鸭的时候你也必须得配上那么一小碟的小白砂糖。
1: 我告诉你那个像吃烤鸭的时候你你跟酸菜心一样，酸菜心吧你要吃那个心儿，你不要吃那个帮，像烤鸭呢你要吃那个皮儿，皮儿蘸白糖，哎呀你就入口去吧。
0: 哎呀你就吃去吧，你这样你今天你回家你就试试，但不一定啊，他在家的地位不一定能吃着酸菜心儿。你找个饭店吧，饭店会把你当小孩子一样宠爱。看啊，我们这个 Mr. Pie 他说正常家里的酸菜心他根本出不了厨房、嗯、我妈在切酸菜的时候在厨房就被我给炫了、
1: 嗯、啊你还能吃着呢，那正常是谁切谁吃、
0: 啊、他那啥他自己抢他就守在他妈妈旁边。哎呦看到他说他自己觉得自己是大拌菜的主要原因是种类繁多，像他的性格一样、啊、确实你看啊就什么菜他都可以拌，嗯，你像那个红心的萝卜呀，然后还有这个干豆腐啊，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白菜呀都可以放在大拌菜当中。
1: 东北大拌菜吧可以属于一个大杂烩，就是你不管什么蔬菜呀、嗯、你都可以往里放。
0: 嗯，反正我特别喜欢吃大拌菜当中的凉皮儿，
1: 哎，尤其带点麻酱。
0: 哎，对，你看看，拿完你就吃去吧。好了，那欢迎收听前的各位朋友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环节我们就来说一说，如果用一道东北菜形容你的话，你觉得你会是什么呢 ？Love Radio
2: 92.7。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人相见的心跳，像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我像是内外雪花飘飘，必须见而笑得多自豪。我像个海纳百川的怀抱，双翱之城繁星环绕。

自由浓，我们与你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切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上内外雪花飘飘，冰雪剑耳笑得多自豪，我张开海面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